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两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两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6: 我们战胜了敌方的冲锋，为国助边，坚决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那一夜，父亲喝醉。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禹州美家装饰给您拜年了，装修就来美家装饰，以真心换真心，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解决您的一切家装难题。装修我们是专业的，硬核口碑无需多言，尽管打听。装修热线1669686688，地址商博城湖畔庭院2楼美家装饰。安美居装饰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以设计还原生活本真，用专业打造有温度的理想家，每年服务100组家庭，交付好评率95%以上。装修选安美居，安心省心放心。地址滨河路东段嘉气站对面，电话18749557111。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

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渗化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杨迪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字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钧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钧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景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

又厚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钧瓷煅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作土玉作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作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腹，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施釉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为忍冬处处

之，花初开者蕊瓣聚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景、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

0: 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1: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2: 你是谁呀？
3: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4: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5: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3: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6: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1: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2: 好啊。
1: 嗯，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2: 你是谁呀？
1: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我您的女儿。
2: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1: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蜷虫。羽蜷虫又名蝎子、蜷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蜷体。中药大辞典载，蜷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蜷虫分为南蜷虫和北蜷虫两个规格，南蜷虫主产河南，北蜷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

犬蝎称喙犬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犬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犬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犬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犬虫。犬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天禅在佛前，不问鬼神事，不念红尘间，身在三界外，名利不忘怀。

禅在佛前，不问鬼神事，不念红尘间，身在三界外，名利不忘怀。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

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粮石，雨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雨州产蔗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雨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雨余粮、余粮石。有关雨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雨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雨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花序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是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

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

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的生活它是黑色，一个人征服浪里像潮跳感情躯壳，被悄悄的捆绑着冷冷的寂寞的心灵它是灰色，两个人如何照着对方的方向。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

如挺拔俊秀，底座是以海浪纹，不失用，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宣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绿绿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许昌市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在白沙水库举行，全面检验和提升防汛抢险处置能力；我市召开相约宇宙文旅消费暨鸠山镇第12届杏果采摘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发布全市文旅促消费活动安排。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5号，许昌市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在白沙水库举行，全面检验和提升防汛抢险处置能力。许昌市副市长杨朝辉、许昌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小龙、我市领导田慧清、李三军、王少忠等现场观摩指导演练。
1: 本次演练由许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主办，许昌军分区、许昌市应急管理局、禹州市人民政府、河南省白沙水库运行中心联合承办，水利、公安、应急、消防、气象、国防动员等20余家单位、473名参演人员联动参与。市长田慧清做动员讲话，要求以此次演练为契机，绷紧防汛思想防线，锤炼应急队伍作风，完善协同处置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模拟暴雨红色预警、水库超警戒水位、大坝管涌、群众受困等实战场景，各参演队伍迅速响应，协同配合，规范高效完成通行管制、避险转移、无人机侦察、通信电力保障、管涌处置、医疗救护、加筑子堤、水上救援9个科目，全程覆盖监测预警、险情处置、应急保障、人员转移全流程。演练中，各参演队伍闻令而动，分工明确，衔接紧密，有序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抢险、群众安置、医疗救援等各项任务，充分展现了过硬的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达到了以练促战、以练强能、以练补缺的预期效果。许昌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小龙在点评中表示，通过实战检验，各参演队伍快速集结、迅速响应能力提升明显，一线抢险人员专业技能更加扎实，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更加顺畅。此次演练组织严密，环节紧凑，贴近实战，进一步健全了军地协同、部门联动的防汛防御体系，有效提升了全市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水平。
0: 如果说防汛演练是为安澜上保险，那白沙水库本身就是守护颍川大地最坚实的压舱石。一起来看这座建国初期兴建的治淮骨干工程如何用硬实力筑牢安全防线。
1: 白沙水库坐落于禹州与登封交界处，1951年动工，1953年建成，是我市唯一一座大型水库。工程总库容 2.84 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985平方公里，防洪标准按百年一遇设计，2000年一遇校核。它的安危直接关系到下游禹州、许昌、漯河等地数百万群众，以及经

0: 京广铁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重要设施的安全。这座水库的硬核实力在2021年得到充分检验。当年7月，流域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单日水位暴涨13米。关键时刻，水库管理局科学调度错峰泄水，洪峰削减率高达 94%， 累计拦蓄洪水 1.66 亿立方米。这也是溢洪道建成68年以来首次开闸泄洪，成功守护了下游数百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汛有力，抗旱同样有方。在2025年夏种期间出现旱情时，白沙水库持续向下游输送灌溉用水，汩汩清流滋润着干渴的农田，为粮食稳产提供了可靠的水源保障。白沙水库的故事是我市水利事业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共有水库28座，其中大型水库1座、中型水库1座、小型水库26座。这些水利工程共同构筑起守护颍川大地安澜的坚固防线，以坚实的工程基础和科学的调度管理，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让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5月15号，我市召开相约禹州文旅消费暨鸠山镇第12届杏果采摘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发布全市文旅促消费活动安排，推介鸠山镇杏果采摘活动特色，助推全市农文旅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发布会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贾韶霞介绍全市文旅产业发展情况。他表示，禹州文旅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农、以商促融，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成为乡村振兴重要支撑。2026年，我市多轮文旅促消费活动成效突出，累计接待游客超600万人次，美丽乡村休闲游线路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此次推出的相约禹州文旅消费系列活动，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打造多元体验场景，将以惠民举措激活消费活力，诚邀八方游客做客禹州。鸠山镇镇长王建峰介绍，该镇依托文旅资源，以产业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本次发布会旨在搭建文旅融合、产销对接平台，以果为媒，提振文旅消费，全力打造美丽鸠山。本次杏果采摘系列活动将于5月20号至6月30号举办。镇内4300亩杏林已迎来丰收季，他诚挚邀请各界人士走进鸠山闽庄，摘杏果、品美食、赏田园风光，共赴幸福之约。鸠山镇闽庄村党支部书记杨建恩介绍，本届采摘活动主打原生态沉浸式田园体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欢迎广大游客前往游玩，尽享乡村休闲时光。据悉，下一步鸠山镇将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主线，聚焦做强杏果产业、深化农文旅融合、深挖本土文化、坚守惠民初心四大重点，通过擦亮闽庄甜杏品牌、完善文旅配套、提升乡村内涵、带动群众增收等举措，全力谱写发展新篇章。防汛避险事关每个人的安全，今天带大家了解防汛应急知识。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好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回家，明天太远，今天太短，悲伤的人来了又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5: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5: 这不是怪老师吧？
6: 也能怪孩子吧？
5: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6: 环境真实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

欢你，不问归期，不远万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盲人看一出哑剧。

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购物狠心难移。

投案练功所那个头子大头回来了，这小子姓冯啊，人送绰号叫冯德翁，还顶不东西了。这小子进院一瞅，这怎么回事？我老蓝，这干什么呢？哟，大哥，向您道喜了，我在石头排量那块抓这个土匪，您看身上还有家伙呢。是吗？呵，哎，该你小子走运呐，咱们哥俩应该到官府是请功受赏，可不是啊。但有一样，他妈这小子嘴可是够硬的，打了这么半天一句实话没问出来，你看怎么办？还没打的时候，打的疼的地方，他自然就说实话了。你们躲开我看看。冯德仁过来看了看张作霖，嗯，我一眼就看出来这小子是贼骨头。去把铁烙你给我烧红了，今天我给他烫烫皮子。他把张作霖前行的衣服给撕开了，要拿铁烙的烙肚皮。张作霖一皱眉呀，完了，我受了洋罪了，这还不如给我一刀呢。那烧着烙铁，这块接茶问，张作霖把眼一闭，是一句话也不说。可正在这危难的时候，从外边来了20多人，有翻墙跳进来的，有从正门冲进来的，每人手里都提着冒烟的家伙。来到院里，把蓝的眼皮缝的扔，团练公所的人就给包围了，把手枪一举，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手举起来举起来。事出突然，你说吓人不？蓝的眼皮他们一瞅，赶紧把手举起来，不听行吗？就见为首的是个黑的个儿，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手里提着双家伙，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呢。到了院里就说：“你们听了，老子。”我是青马坎三界沟的，我们总瓢把子就是杜立三，你们哪个敢动，扒了你的皮。大伙谁不知道杜立三呢？活阎王。所以这些人腿肚子往前边转了，哭咚哭咚跪下来：“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张作霖睁眼一看，认的好朋友汤二虎，在汤二虎后头跟着张四飞、钻天燕子、过江龙、心好天不怕，都认的。另外还有那么20几个人没见过。张作霖心说：“我的爹，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光凭行来都数钱，给张作霖的绳就解开了，把外衣脱下来，先给张玉兴来都数钱，给张作霖的绳就解开了，把外衣脱下来，先给张作霖披上。张作霖一看，赶紧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大哥，可别暴露我的身份。我明白。”汤二虎懂的。张作霖怕吃瓜烂，因此当众宣布：“你们听着，我们跟这小子毫无关系。今儿个这小子是捡着了，我们挂脚一枪把他给救了。你们可都听清了啊！如果哪个小子胆敢给官府通风报信，要在这位的身上打主意。”你可小心着我汤二虎的厉害。那位说汤二虎他们
上海城来干什么？大白天的，他们不害怕吗？怎么知道张作霖在这儿呢？有原因。前文书咱说过了，张作霖在海城被屈酣冤，蹲监坐狱，在这号里头交了个朋友，叫谭翠平，又叫谭七爷。这谭翠平就是青马坎三界沟杜立三手下八大炮手的老七，故此叫谭七爷。见着张作霖之后，求张作霖给捎个信儿。张作霖不是投到三界沟吗？到那给送的信儿吗？所以杜立三把这事情牢记在心，等张作霖刚走，他爹杜老盼

就是杜宝增啊，领着汤二虎从辽阳就回来了，做了波买卖，挺顺手，发了笔大财。等回来，杜立三就把这事儿说了。他爹一听，嘿，这么不凑巧，老疙瘩来了没见着，难为这孩子跑一趟，给咱们送来这么重要的消息，能不管吗？经过商议之后，所以就带了30几个弟兄赶奔海城来营救谭翠平。他们是这么来的，昨天晚上天黑之后他们进了海城，这么多的人不敢住店，兴师动众太惹人注意了，所以他们就找到万龙烧过，到里边找东家。东家姓李，叫李春田。李春田出来一接待，一瞅这些人这模样，就不是一般的人了。哎，各位，找我有事儿？唐二虎一笑，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好汉爷，不知道。青马坎三地沟的，听说个杜立三子。哎，听说过，听说过，那是我们寨主，这位是寨主的爹，老寨主，明人不做暗事，我们到这儿来办事来了，打算借你们家住一宿，愿意吗？愿意，愿意。李春田是买卖人呐，惹得起胡子吗？一听杜立三的爹都来了，我的个妈呀！这可得罪不起呀，因此给收拾这房子，杜老盼领着人住到这儿了。当然了，晚上人家戒备森严呢，把烧锅的人全看起来了，怕到官府就报信儿去。实质上，这李春田挺明白，再傻也不敢干那事儿，报官，你还想活不了？军队来了，把这30几个人都给收拾了，杜立三还不得报复？那还想活吗？烧锅还要不要了？九族都得被杀光，所以不敢干那傻事，相反招待的非常殷勤。杜老胖住下之后，让汤二虎、张世飞上外头跑外交去。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先到海城县的县衙门，把一个姓杜的师爷给找来了。这师爷是管刑名的师爷，就是案子这些事儿，犯人什么什么事儿都经他手管。这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找到万龙烧过之后，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土匪。杜老炮跟他协商的，你放明白点，有个叫谭翠平的，是我孩子，我们三界沟的人，能不能高抬贵手把他放了？放了之后有你的好处，不放你别拎着办。那师爷也不傻呀，先说我们弹丸之地的海城县惹得起三界沟吗？就奉天派来大队人马，都叫他打得稀里哗啦呀。因此满口应承，应承他不敢放人呢，放了对上边他怎么交代呢？后来双方协商想个办法，这杜师爷说这么办，我把监狱啊那些弟兄们可以支走，你们呢去接牢反狱，我们这儿不拦着也就算了，不然的话县太爷知道了也不好交代。杜老派一听也只好如此，昨天晚上他们就下家伙了，已经把谭翠平从监狱救出去了，用专车送回三界沟。那么这个事儿已经办完了，该走了吧？在杜老派刚要离开万龙烧过的时候，有辽水的来给送信来了，辽水的就放哨的，对唐二虎说，团练公所那抓住个人，

哎，我们看这人凭眼熟，好像您那个好朋友老疙瘩张作霖，他还上咱们三界沟去过呢，不知道为什么叫团练公所的人绑到树上都要打死了。唐二虎一听眼睛就瞪圆了，真的，我这老疙瘩怎么又跑海城来了，这个忙我可得帮。跟杜老盼一请示，这杜老盼就喜爱张作霖，巴不得张作霖能加入他这一伙呢。哎呀，好了，你领人去看看，回来到我这儿。哎，就这样，唐二虎领着人来的，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等唐二虎张四飞救了张作霖之后，当众训话，先把张作霖给摘开，意思就说我们不认得他，他也不认得我们，这是误打误撞碰巧了，你们谁也不准冒坏。但是唐二虎深知这些团练的团兵都为吃口饱饭，跑这来混时光来，不至于那么坏，要说坏就是当头的最坏，一个蓝的眼皮，另外一个冯德扔，把这俩小子不能饶，把他俩叫过来了，跟张四飞一商议，首恶必办，这俩小子怎么办？张四飞说，那不好办吗？解决了得了呗。我瞅这院子也挺宽敞，就在墙根底下挖俩坑，把他俩脑袋朝下埋在里头栽上多好呢。哎，这主意挺好，动手。哎呦，这二位一听，这招可够损的，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把他下巴给端下去，别让他在这啰嗦，把下巴的挂钩给摘下去了，俩人尴尬不说不了话了，就这样把他俩头朝下脚朝上塞到坑里头活埋呀。哎呀，那些团兵吓得都拉裤子里头，我的个妈，谁惹得起？唐二虎指挥他们鼻子，你们看见没有，他们两个就是你们的榜样，你们谁胆敢冒坏，我就挨个把你们栽在坑里头。哎呀，不敢不敢不敢，这事儿不准往外张扬啊！如果你们觉得有不明白的事儿，上三界沟找我解释，谁敢去？唐二虎一想，贼不走空啊，在团练公所一划了，他妈没有值钱的东西，就把张作霖那颗枪20粒子弹又给搜出来了。唐二虎给张作霖，张作霖一摆手，不，这枪原来我是借的，我借八哥的，现在完璧归赵，带着我身上出来惹祸一点用都没有。就这样，张志飞把枪收回来了。唐二虎就问呢，你上海城来怎么回事？张作霖就把姐姐要出门子，怎么买嫁妆这些事讲了一遍。当张作霖告辞走了之后，唐二虎把后事料理料理，保护着杜老盼也回了三界沟，一场风波过去了。张作霖等回来呀，也忘了给姐姐买嫁妆了，什么箱子棍儿扔到九霄云外了，死里逃生，到家一头扎在炕上就起不来了，那打的不轻啊，连害怕。后来好不容易把身子骨养好了，也能下地了，张作霖还有点后怕呢。他娘就问呢，老疙瘩，你从海城回来气色也不正，满身都是伤，谁把你打的？哎，我遇上仇人了，娘啊，你不必问了。他没说这实情。眼看天越来越冷，已经到腊月了，他娘就问，你姐姐出门的这事怎么办呢？房子都收拾好了，就等着家具呢，你也没买来，你看看什么时候再买去。娘，好办，我看头年就这么地了，等春暖花开，
再让

夫妻完婚吧，我这阵不愿意出门。唉，你这孩子要说干什么呢拦不住，要说不干呢也请不动，那就听你的吧。一家人可不都听他的呗。眼看到腊月26还几天快过年了，突然这一天擦黑之后，这天刚黑下来，外边枪响开，二道沟的老百姓一听，我的妈，你怎么了？这是来胡子了还是要打仗？吓得家家是关门闭户，被火蒙在脑袋上，一家人就哆嗦开了。张作霖也听见枪声，哎，有劲了，怎么的了？我犯事了，官府派人来抓我来了吧？他正胡思乱想呢，就听门前有人说话，老八子在这住吗？老八子在屋里吗？张作霖一听这声音非常熟悉，娘啊别害怕，姐姐都别怕，我看不见。登上鞋开开门，他到院里，那院墙不高，张作霖手扒墙头往外一探身，一瞅黑乎乎的，能有20来人，后边还有好几辆大车，车上装的满满的都是东西。他一看为首的汤二虎，汤虎后面张四飞。左林心说，我这帮爹怎么找到我家来了，这要干什么？赶紧把大门开开了，是大哥八哥吧、哎、兄弟兄弟，哈哈哈哈，一别数日，怎么样，你伤好没？好了，大哥您挂念了。这是啊，你听我说，前者呢咱们分手的太匆忙了，我就光问问你上海城干什么，你不是说你姐姐我大妹子要出门子吗？所以我把这事儿跟我们老寨主说了。哎呀，老寨主挺后悔，要知道这样给你拿几吊啊。你看一转身你走了。就这样，我们回去之后跟大家一商议，这不嘛，给你送了3车东西，家具你甭买了，车上都给你拉来了，你看看怎么样，满意不？张作霖就瞅，好家伙，躺枪立柜转椅什么都有啊，后边还满满登登的装了8箱子东西啊。二虎叫人把箱子盖周给往里头一看，是狐毫雕烧，竟是好东西。二虎一笑，没多有少啊，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兄弟你笑大吧，这是我们弟兄的一片心，咱不说报答那话，那就见外的。张作霖心说，汤二虎啊，你们想的也太简单，我敢要你们的东西吗？显而易见，你们这都是抢来的，我要收了你们这赃物，我跟土匪还有什么区别？但张作霖心里的害怕不痛快，表面不能带出来，赶紧把他们让到家里头，把车赶到院里头。他二虎告诉，快快把东西都卸下来抬屋去。张作霖他娘一看也傻眼了，老嘎子，这谁呀？啊，都是在外边交的朋友。是啊，这拉的什么？我姐姐不要出门子吗？朋友知道信儿了，大伙摊的份子给我姐姐买的东西。哦，怎么买这么多呀？是啊，大伙热情。哎哎、张作霖心说，娘啊，你甭问了。我要跟你一说就把你吓死，东西全卸下来。张作霖把水烧好了，让大伙进屋，有说有笑的。哎，这帮人还挺懂礼貌，非要见沈娘。张作霖没办法，领着母亲跟前，这帮人又作揖又磕头，婶儿婶儿，大娘您好，大娘您好。

哎呀，张作霖的娘一看，这都什么人呢？这些人一个个神头鬼脸的，心里头就明白了八九了。张作霖寒暄了一阵，唐二虎起身告辞。张作霖也没挽留，送到铺子外头，张作霖可有点不乐意了。我唐大哥，你们给我送东西，我感恩不尽。我说你们放枪干什么？我这不家喻户晓，谁家都知道。再知道你们给我送的东西，也就明白我跟你们是怎么回事了。倘若被官府得知，这……哎呦，兄弟，怪我。因为弟兄们一进街呀，眼看要见着你，特别高兴。前街有几只狗，有几个弟兄要吃狗肉，就这么放了几枪。让我给骂了，往后下不为例，你放心得了。哎，这帮人走了，张作霖没办法，连夜找的邢丽萍爷俩、王大发、吴寿义，把这东西全归置到屋里头了。张作霖把这八只箱子都藏起来了，里边的东西一件也不敢用啊，那非惹麻烦不可呀。好容易把这事儿盼过去了，到了腊月28，还两天过年了，又出事了，这枪响的啪。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破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6: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7: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8: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1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6: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9: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甸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其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

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五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掘山，后来成为掘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夏朝的故事，杜康酿酒在禹州。少康在禹州康城复国后，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出现了中兴的形势。这时的夏国粮食丰收，高粱满仓，再加之祭祀礼仪繁多，需要较多的酒，于是少康命造酒官在都城东南，今禹州市梁北镇杜岗四村建造作坊，并多次实验，发明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酿酒工艺，造出了数酒，也就是后世所指的高粱酒。这一整套造酒技术代代流传，所以少康被尊为酒祖。汉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数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至今在禹州市梁北镇的杜岗四村，依然有多户人家保留着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酿酒方式，世代传承着少康帝酿酒的传说故事。据村中老人们讲，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出名的好喝酒，能喝酒，酒量之大，举世无双。他对当朝统治不满，到处游历，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一次，刘伶来到当时的杜康村，也就是今天的杜岗四村，抬头看到村口的牌坊上写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三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不信，进了一家酒房要酒喝，连喝了两杯，主人说别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不听，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下肚，竟然酩酊大醉，酒钱未付就离去了。回到家里人事不省，妻子以为他死了，便将他埋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一天，一位仙翁来到村上找刘伶讨酒钱。刘伶媳妇一听是这事儿，心中好恼，说他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回来就死了，原来是喝了你家的酒呀，你还来要酒钱，我还找你要人呢。仙翁说他不是死了，是醉了，快领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赶快来到埋藏刘伶的地

打开棺材一看，刘伶穿戴整齐，面色红润，跟生前一个模样。仙翁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刘伶醒来。”只见刘伶果然打了个哈欠，伸伸胳膊，睁开眼来，嘴里连声说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刘伶媳妇正要谢了仙翁，抬眼一看，却不见了踪影。原来是九祖杜康下凡了。从那以后，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话就传开了。据杜岗寺村中一通明代残碑记载，均州城东南十里杜康村，从而可知这个杜岗寺村原来的名字就叫杜康村。杜康传统酿酒的工艺还保留至今，杜康造酒醉刘伶的故事在这里也是代代相传，妇孺皆知。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桀囚禁商汤于夏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诞生的故事。钧台是历史上第一个举行开国大典国宴的地方，是宇宙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象征。这个地方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座监狱，而且这座监狱曾囚禁过一位开国君王。那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夏朝自少康中兴之后，历经数代君王，国势渐衰，终于在公元前16世纪，大夏王朝走向了末路，在最后一任帝王夏桀手里结束了400余年的辉煌。夏桀本名叫吕轨，后人称他为夏桀，桀凶狠残暴的意思。夏桀在继承王位后，开始还是有些作为的，在平叛了一些部落的叛乱后，夏桀渐渐狂妄自大起来，每次战胜对手，他都要失败的部族向他贡献财物和美女。据说夏桀打败了有失氏后，有失氏将一个叫莫喜的美女贡献给他，夏桀很喜欢莫喜，为他修建了华丽的宫殿，用象牙做廊道，用美玉铺床，整天和莫喜在后宫吃喝玩乐。从此夏桀开始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夏桀手下的大臣伊尹向他进谏，让他学习唐尧、舜、禹，体恤百姓，好好治国。可夏桀此时哪里听得进去，便疏远了伊尹。伊尹无奈之下，便跑到了商族那里，辅佐商族。另一个叫关龙旁的大臣觐见夏桀说，大王，你生活奢侈无度，滥杀百姓，民心丧失，再不悔改，很快就要灭亡。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夏桀，便把关龙旁给杀了。就在夏朝一团糟的时候，夏朝东方的商族却蓬勃发展。商族部落的首领汤，在伊尹等贤人的辅佐下，逐渐强盛起来。商汤不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派大臣前往夏都觐见，哭吊被杀的贤臣。夏桀十分恼怒，认为商汤在笼络人心，便下令召商。

汤到京都来。商汤明知有诈，但为了挽救苍生，便不顾手下的苦苦劝阻，义无反顾地来到夏都。商汤一到，夏桀就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即君台，也就是夏启即位大享诸侯之地。此事司马迁《史记》里有记载，因此君台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而且是囚禁商汤的监狱。商汤被囚禁后，商汤的大臣伊尹便暗中买通夏桀的爱妃墨喜，并搜集了大量奇珍异宝、各地美女呈现给夏桀，并表示自己愿意臣服夏朝。夏桀便在墨喜等人的劝告下将商汤释放回去。商汤回到商部落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到了公元前1666年，商汤在景伯誓师，发表汤誓，宣告夏桀的罪行，呼吁天下共同讨伐夏桀。商军经商汤动员以后，士气大振，连连获胜，最终生擒夏桀。夏桀在被商汤活捉后，对手下的人说：“我后悔当初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以致使我落到了这个下场。”对此事，《史记》中也有记载。商汤灭夏后，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商朝诞生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商汤桑林起雨。商汤灭掉夏朝后，建立了商朝，定都亳。建国后，他一反夏桀的残暴，宽厚治民，积极发展生产。然而天不作美，商汤刚登基不久，就爆发了一场长达七年的旱灾。田地寸草不生，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尸横遍野。商汤为此万分焦急，多次亲自设计向上天祈雨，但却不见成效。商汤万般无奈，问询太师：上天一直不接受我的祈祷，到底哪里出了错？太师细心地占卜了一番之后说道：从占卜的结果上看，要使天上下雨，必须到地狱的故都夏邑去祭祀，让天神看到我们的诚意。于是商汤让使官来到夏邑，重新占卜祭祀的方位。新的祭祀地点选在了禹州三峰山西峰，此处有一桑林院，大旱之年却树木葱茏。商汤欣喜若狂，立即命人在桑林院附近设祭坛。使官又补了一课，对商汤说：这次祭祀不仅要用牛羊做祭品，还要用人祭奠上天。商汤说道：我本就是为民而祭祀祈雨，又如何能够拿我的子民做祭品呢？就拿我作为祭品来祭祀上天吧。到了祭祀那天，商汤沐浴之后，穿了一件粗布麻衣，剪去头发和指甲，浑身缠上当时人赴死刑时缠的白色茅草，以示决心。商汤乘车来到祭坛，他走下车对使官说：假如到了午时三刻仍未降下一滴雨，这就说明我惹怒了上天，到时你立刻让柴堆燃烧起来，我心甘情愿用我的性命为民求得一场雨。只见商汤端坐在柴堆上，对上天再次祈祷道：苍天哪，求求您发发善心，救救我的百姓们吧，我一个人的罪过不能让万民来替我承担，万民有罪皆是我一人之罪，不要因为我的无能而使生灵涂炭。时间很快到了午时三刻，天空还是烈日当头，几乎连一丝云影都没有。在桑林参加祈雨的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为这位贤王的生命担心。就在使官举起火把即将点火之际，只见天空霎时乌云密布，大风骤起，伴随着电闪雷鸣，

一场及时大雨从天而降，雨越下越大，喜极而泣的人们在大雨滂沱中跳跃狂呼，柴堆上的商汤昂起头，泪一如这倾盆大雨。万里的云在天空中翻涌，八方的雨哗哗地奏着乐章，将河道沟渠都填满了，七年大旱终于消除了。这便是历史有名的汤岛桑林。从此之后，人们就以汤岛桑林的典故来颂扬商汤的仁德爱民，并在商汤祈雨的祭坛之处建起了汤王庙，纪念商汤的贤德。每逢天旱，人们便聚到庙内祈求甘霖，久而久之，在三峰山汤王庙处形成了古庙会，延续兴盛至今。如今三峰山西峰的汤王庙山门犹在，面对九龙山巍然屹立。汤王庙遗址内到处可见青石筑基、残垣断瓦、古碑碎石，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其中有一元代重修汤王庙祭碑刻，现存于附近的山底吴村化圣吴道子纪念馆内，碑文记述了商汤之功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康国、康成与康叔。一个被称为成的村子康城，在历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村子。我们讲夏朝少康中兴的时候离不开它，从夏朝穿越商朝来到周朝的时候，又要再一次走进它，去讲周朝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此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个人物就是姬峰，又叫康叔，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因分封在康国，今河南禹州市康城，故称康叔。据史书记载，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继承

复制，以其弟周公旦为太宰，重用贤臣良将治理国家，使周国日益强盛。公元前1046年，终于在牧野大败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公旦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尊称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圣人。周公认为镐京偏西，不容易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而洛邑是镐京东方的重要门户，需要重点经营。周武王很赞成周公的建议，并且考虑到立地今禹州的康国与洛邑相距不远，处于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如果治理得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的少康正是以康城为根据地而实现了夏朝的中心。于是周武王把以康国为中心的方圆百里之地封于才干超群的九弟姬封进行治理。姬封来到康国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体察民情，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畜牧和手工业，并改变当地同姓近亲通婚、取活人殉葬等恶习，使康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深受康国百姓的爱戴。康国也成为周朝最富庶的安定封国。周武王死后，太子即宋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叔父周公摄政治理天下。镇守殷商故地的管叔鲜、蔡叔度不满周公摄政，与商纣王之子吴庚联合一处，公然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公元前1041年，周公东征平叛，平叛成功后，派谁管理殷商故地成了周公头疼的事。周公遍观驻地之中，康叔在康国经过几年的历练，显得更为成熟，将康城治理得有条有理，太平安康。于是与成王商量之后，便将康叔改封于殷地，并将此地改称魏国。康叔去魏国就封之际，康国子民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跪于路边叩拜，痛哭流涕进行挽留。但是亡命不可违，康叔在康城治理多年，感情深重，随拜别父老洒泪而去。康叔受封魏国时，周公特地召集群臣为他举行盛大的授土授民仪式，并精心制作康告、九告和资财等文告，作为他治理国家的法则。康叔到魏国后，不负周公重托，明德宽行，爱护百姓，广纳民意，妥善安置殷商移民，使魏国很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周朝诸侯们的表率和楷模。周成王亲政后，鉴于康叔治理魏国的卓越政绩和镇守东方的不朽功勋，使其担任西周司寇之职，掌管刑狱、诉讼和监察方面的事务。康叔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惩恶扬善，为维护西周王朝政权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康城再次因康叔的贤德而名扬天下。几千年来

名字始终未曾改变，显示着后世对少康帝和康叔的崇敬和追慕。康城已成为康姓的发源地，成为康姓子孙顶礼膜拜的圣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故事之子产改革重振郑国。西周晚期，郑桓公迁国袭民于禹州，随后犬戎攻入西周都城，西周灭亡，郑桓公为国捐躯。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开始。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之时，在洛阳之东、禹州之西建立了郑国。在郑国的发展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把内忧外患的郑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受到了百姓的尊敬。这个人就是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受到晋楚的侵略，又加上内乱迭起，郑国一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然而时势造英雄，子产在郑国最危难的时刻站了出来，任用贤才整治国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铸刑于鼎，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大鼎之上，并公之于世，使民众的权益得到了明确的保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说道：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看来希望全无。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因为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君主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做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书相还说，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汤刑；周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制定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住在鼎上，由此看来，郑国恐怕要衰败了吧。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长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现在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呢。在铸刑于鼎之后，郑国走上了正规，国势日益强大。子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起初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百姓骂道：禁奢侈，把我们的衣冠没收了；禁兼并，把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忙。但仅仅一年，

百姓受其教化，老人不用再操劳奔波，孩童不用再下田耕种，就连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人也开始辛勤劳作。两年之后，物价不再起伏不定，三年后，郑国上下也不庇护，路不拾遗。五年后，郑国东山再起，受到了各国的尊重。子产治理郑国26年，使郑国重新恢复了大国的地位，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哀嚎痛哭，郑国3个月不行乐。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他悲泣地说道：古人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重现呢，并以兄死之礼来对待子产。子产被葬于禹州行山，墓门朝向郑国都城，以示不忘郑国。隧道封其后而空其前，以示内无珍宝。禹州在春秋时期为郑国的陪都，在元明时期，为了纪念子产这位模范宰相，曾设有子产礼。现如今，在离行山子产墓不远处的郭连镇，有一座10几米高的山丘，山丘上建有纪念子产的庙，人们称这里叫高庙洞。每年清明时节，方圆几10公里的群众都自发到此登高遥望子产墓，祭拜子产。相传每当夜幕来临，行山之上会有一轮红日照耀着这位爱民如子的正相子产。虽然只是传说，却表达了老百姓对子产的敬仰之情，也印证了爱民者民恒爱之的道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了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令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3: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4: 好吧，三、一、二、三、二。
2: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5: 好样的，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2: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功无成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7: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8: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0: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辨》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

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与粮食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粮，余粮食。有关与粮食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

0: 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恭喜，
1: 就是这个。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锁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旅店、药店外，对其他旅
3: 客，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啊，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不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香樟北去，橘子当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3: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6: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7: 我是谁？
8: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7: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9: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10: 是。
7: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0: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

0: 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分配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方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4: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平路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路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路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路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路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节、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通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土和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浙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0: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9: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

0: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3: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5: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6: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4: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7: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9: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0: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9: 目前干

0: 就是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3: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5: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4: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6: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0: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8: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0: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

0: 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6: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今天播出，进出之间，河南与世界双向奔赴。
2: 河南挖掘潜力，拓宽就业渠道，以稳岗扩岗，助力千万劳动者在中原大地各展其才，各安其业。
3: 智慧中原，树筑新域系列报道，今天请听数字赋能，从 AI 课堂到智慧治理。
2: 河南正式进入汛期，全省各地多措并举，确保安全度汛。
3: 多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河南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国际陆港考察时提出，希望河南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做贡献。河南牢记嘱托，加密完善国际物流网络，一列列钢铁驼队穿梭亚欧，勾勒出与世界双向奔赴的新格局。请听报道。
3: 早上8点，一趟刚从哈萨克斯坦抵达郑州国际陆港东作业区的中欧班列正在进行卸车作业，车上装载的是私用小麦和大麦混合粉。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海波：
4: 东作业区呢，立足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持续深化班列加仓储加供应链的一体化运营模式，成功的落地了东盟木薯淀粉集散中心、东亚小麦粉集散中心等，打造了一个郑州国际陆港大宗商品的贸易高地。
3: 如今的郑州国际陆港是原陆港的扩容升级版，规划总面积50平方公里，核心设施已全面投用。目前新旧两个陆港已覆盖27个境外站点，连通10个出入境口岸的丝绸物流网络。河南中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黄向超：
5: 防冻液管路正常，制冷系统没有泄漏，皮带没有毛刺，没有裂纹，张紧度正常。
3: 盛夏将至，河南出口农产品、进口时令水果的运输需求激增，工作人员正在对冷藏集装箱进行检修，保障冷链运输畅通。而冷链物流正是中欧班列郑州全国首创的特色优势。河南中裕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志刚：
6: 针对于这个货物不够一个集装箱的中小客户，我们推出了集拼集运业务，就是把中小客户的不足一个集装箱的货物，我们集中到一个集装箱来发运。我们对客户就是按体积来进行收费，这样就是说既保障了运输时效，又降低了运输成本。
3: 郑州车站海关副关长赵宁：
7: 郑州车站海关首创了中欧班列通关模式智选菜单，推广中欧班列回程运费扣减、铁路快通、先查后装，切实提升郑州铁路口岸通关时效，降低企业通关成本。仅中欧班列回程运费扣减一项，一年就为企业节约税款150万元。
3: 政企同心，钢铁驼队行稳致远。目前中欧班列郑州已直达全球40多个国家、140多座城市，开行班列由2014年的87列攀升至2025年的3735列，增长了40多倍，约占全国开行量的11%，开行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河南中裕国际港务集团有限

0: 公司总经理康淑霞。
1: 中裕港务集团将按照稳西拓北扩南总体思路，做优做强欧洲传统线路，聚力打造东盟班列区域季节枢纽，加密完善中亚班列物流网络，加快境外枢纽节点、海外仓、海外季节中心等服务网点布局，到15末全面建成具备万列千万吨承载能力的内陆国际大港。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挖掘潜力，拓宽就业渠道，以稳岗扩岗，助力千万劳动者在中原大地各展其才，各安其业。智慧中原树筑新域系列报道，今天请听数字赋能，从 AI 课堂到智慧治理。
2: 作为人口大省，河南把高质量充分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以产业扩容增岗、技能赋能提效，服务精准护航、创业带动扩面为抓手，让千万劳动者在中原大地各得其所、各展其才、各安其业。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在许昌市举办的一场网络主播培训会现场，市民魏女士认真听讲，仔细记录。
4: 我是一个全职妈妈，然后一直对网络也挺感兴趣的，但是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刚好趁这个机会想学习一下，然后能不能做一点就是额外的收入。
3: 此次网络主播培训特邀短视频直播专业机构讲师，从网络主播形象设计与服装穿搭、网络主播的自我运营和包装、短视频拍摄的基础方法和技巧等方面为参训学员进行系统讲解。短视频博主施亚科。
5: 有很多人也都想去学习自媒体方面啊，现在这个机会呢，政府搭台给大家提供了这个平台去免费学习这一块，我觉得挺不错的。
3: 数据显示，2025年河南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20万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45万人，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000万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重达28%，技能对就业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就业的源头活水在于产业的蓬勃生长。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郑州比亚迪产业园车间内，机器轰鸣，汗花飞溅。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链主企业，比亚迪在河南的布局不仅带动电池、零部件、物流等上下游近100家配套企业集聚，更直接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超3万个，让众多外出务工的河南人实现家门口上岗。在位于新乡市封丘县的三十羊绒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由18条智能化吊挂生产线组成的神经网络，让生产变得绝顶聪明。工人们甚至不需要起身，一片就自动送到了操作台前。公司缝制车间主任申学珍。
6: 之前就是我们一直在找上道工序，找下道工序，现在我们是直接找到人，精准到这个人，整体效率的话能提升30%左右。
3: 该项目全面投产后，首年产值预计达到7.5亿元，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公司总经理张军。
7: 目前呢，我们已经与国际上的3个知名服装品牌形成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了这个今年的年底，计划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能形成月产40万件的生产能力。
3: 2025年，河南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突破2万家，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定在30%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吸纳就业超800万人，产业链就业承载力持续增强。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河南实施一人一策精准帮扶。今年3月，在河南师范大学，来自全国20个省市的38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12000个优质岗位，吸引超20000名省内外高校毕业生到场求职。招聘会现场，学校重点推介的就业西向计划引起了不少学生关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教体局带来的16个中小学教师岗位，2个小时就收到了300多份简历。河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宋烨。
8: 首先呢，就是房企拓岗，深入到学校企业，把市场的岗位需求带回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岗位选择机会。其次呢，是建立精准的就业指导体系，用信息化的 手段给学生推送岗位，最后呢是深入推进就业西向计划，引导学生把个人理想和国家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3: 在濮阳市2026年就业援助季及促进残疾人就业大型专场活动现场，上百家优质用工单位针对不同残疾类别、不同技能水平的求职者量身定制了1300多个适配性岗位。某公司人事专员袁帅：
9: 我们也想在这个招聘会现场再扩大我们的就业范围，再多招聘一些相关的人才过来，他们的基本工资能达到4000家，重要岗位能达到6000家，我们也希望能够扩宽渠道，为社会减轻压力。
3: 记者从河南省人社厅了解到，到2030年底，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预计将为基层持续输送高素质人才3万多人。大学生助企服务专项计划每年推动1万名大学生下基层助企服务。毕业生见习计划每年开发高质量见习岗位13万个以上。
0: 从网络赋能到智慧应用，河南信息通信业正以数字力量激活产业新动能，点亮民生新场景。大象新闻今天起推出智慧中原数助新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数字赋能，从 AI 课堂到智慧治理，请听报道。
10: 我现在是在信阳市黄川县，提到教育，大家想到的可能是黑板和粉笔，但是在这里 5G 和 AI 成了老师的新教具。
11: 点击演示学生，
12: 演示学生，
11: 向所有同学演示，全班同学的电脑上都有这个16号同学这个电脑屏幕了，我们可以共享。
2: 信阳市黄川县第四中学党建办副主任潘瑞：
11: 以前学校建机房几十台电脑放一间屋子，现在换了云电脑，学生面前只有一个小巧的轻量终端，所有的计算都在云端完成。
2: 不仅能轻松上课， AI 助教平台还能帮老师备课纠音出题，精准捕捉每个学生的薄弱点，让每个孩子按自己的步调成长。家长还能通过手机端远程查看孩子课堂学习、校园生活实时状态。中国电信河南公司副总经理文永峰：
13: 下一步我们将把这套标杆模式全面推向全省，依托云网数字杆大模型一体化能力，实现教学平管研的全场景覆盖，全力以数字化转型助推全省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
2: 离开课堂走进村庄，在南阳西川县四湾镇黄炼树岭村，村民通过电视机就能全程参与村务决策。南阳西川县黄炼树岭村村民高红河：
14: 这村里的大小事务我们在电视上都能看到。
2: 南阳西川县黄炼树岭村党支部书记石先杰：
15: 过去这个做这个群众代表会，说人员很不好组织，现在呢是你老百姓足不出户都可以掌握一些村里一些大小事务。
2: 这样的一村一平基层治理平台目前已覆盖西川县383个行政村，实现了县镇村三级信息的贯通。如果说一村一平基层治理平台是服务民生的暖心桥，那么这张覆盖全县的声像联动防护网就是守护安全的硬盾牌。河南广电网络西川县公司总经理刘春杰：
16: 这里就是依托中国广电 5G 网络建设的西川县大数据中心综合平台，也是这个全县的智慧大脑。这个全县506平方公里也就这个丹江口水域，包括5大河流和重要支流全部纳入实时监控。
2: 这块屏幕不只会看，更会思考。通过全县河道水库周边布设的智能摄像头，可实现对丹江口水库的防溺水、非法垂钓、漂浮物堆积、人群聚集的实时监测。中国广电河南公司总编辑李亚：
17: 从西川的一村一平到全省的智慧广电加行动，我们正以数字技术重构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的连接方式，让基层治理既有科技精度，更有民生温度。
2: 河南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管理处处长曹正刚：
18: 目前全省行政村已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为各项智慧应用落地提供了坚实底座，全行业将继续开展民有所呼我必有应活动，让服务更有温度，让发展更有质感。
2: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正式进入汛期，全省各地多措并举确保安全度汛，多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河南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

0: 5月15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据预测，今年汛期全省气候状况总体偏差，降水呈北多南少分布，存在旱涝并存、旱涝急转的可能。目前，河南已全面启动24小时值班值守，压实防汛责任，备足防汛力量物资，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1: 在咸平水库灌区工程洛阳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穿越河道等关键工程的施工。这一工程关系到洛阳平顶山百万群众饮水和50多万亩耕地灌溉。河南省咸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从石：
2: 目前洛阳境内的后桃河、马兰河、半盆河、关帝庙沟、下东沟等关键收河工程的汛前节点已全部完成，主河道具备行洪条件。
1: 而在平顶山武冈市，石曼滩水库已全面切换至汛期运行模式，水库将测雨雷达与现代化管理矩阵平台深度融合，能够实现洪水精准预报与科学调度。河南省石曼滩水库运行中心调度科科长程林：
3: 测雨雷达是防汛第一道防线的核心装备，测雨雷达与矩阵平台的融合能够体现1至3小时锁定全降雨中心，延长洪水预见期，保障汛期的精准预警与调度。
1: 截至目前，全省水利系统已修订完善省级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及重点流域河道水库调度方案，并多轮次开展防汛抢险实战演练，构建起全覆盖的防汛责任链条。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4: 全省各级水利部门统筹储备5大类、60个品种的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达4.59亿元，已建强144支、共计7000余人的专业化抢险队伍，随时参与应急处置，保障全省平稳安全度汛。
1: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河南即将进入三夏生产关键时期，今年三夏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套，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
0: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16号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16号至19号，河南西部、北部、西南部和南部将先后出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河南全省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防范。具体防御措施包括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做到雨止田干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密切关注天气动态，抢抓晴好天气做好田间管护，根据小麦生育进程科学喷药，预防病害发生蔓延，适量喷施叶面肥，延缓根系和叶片衰老，促进籽粒灌浆。一旦发生倒伏，要以保根保灌浆为主，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损伤。
1: 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中国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如今经过净化处理的再生水已经成为城市用水的第二大水源，有效提高了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我们到郑州看一看再生水再上岗后都怎么用。大象新闻记者孔德磊报道。
5: 我现在是在郑州金融岛的一个写字楼，现在呢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是32度，这里的温度只有23度。那这份凉爽呢，来自于用再生水的超级大空调。
0: 目前，郑州金融岛是河南省再生水最大的供冷供热项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入再生水供冷供热管网后，岛上14栋办公楼每年节省的运营费非常可观。郑州平安金融中心项目物业负责人王光磊。
6: 大厦4.2万方，用传统的空调每年是120万的费用，如果用再生水以后，可以达到60，节省了将近一半。
0: 再生水俗称中水，是城市污水经过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水资源。中原环保在郑州金融岛创新开展了再生水集中供冷供热项目，核心设备就是这个水源热泵，它利用水自身的热量，通过压缩机和制冷剂共同作用，将热能送到需要的地方。中原环保再生水运营中心主任乔万喜：
7: 冬季将水中的热量转移至

0: 房间，从而给房间供暖。夏季将房间的热量转移至水中，从而给房间供冷。简单来说，它就像一个热量搬运工，将热量从房间搬运出水中，或者将水中的热量搬运至房间，从而起到供冷供热的作用。
1: 再生水的用处这么大，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在郑州码头港污水处理厂汇集了周边209平方公里、180多万人口的日常生活污水，经过物理沉淀、微生物分解、活性胶吸附等净化工艺之后，城市污水才能变为清澈的再生水。中原环保码头港水务分公司副经理何孝天：
2: 通过过滤、拦截，包括沉淀的方式，来初步降解进水中的各种污染物；通过细菌来降解进水中的各种各样的污染物，采用这个活性胶吸附技术，可以降解我们二人出水中的一些 COD， 也就是化学血氧量。这是我们的这出水跟这个平常饮用水的一个对比，基本上看不出区别。这也证明我们的水质的话也特别的好。
1: 目前，中原环保的再生水供冷供热已覆盖郑州金融岛、郑州地铁等重点场站、郑州东站等十多个项目。中原环保再生水运营中心主任乔万喜：
0: 去年我们累计供应再生水6000万吨，预计今年夏季我们可以节约标煤1100吨，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00吨。
1: 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可用于城市绿化、消防、景观环境、工业用水等方面，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近日，商丘街头一位司机突发疾病，昏迷在车内，危急时刻，一声砸玻璃算我的，后车司机和路过的四名综合行政执法局队员挺身而出，合力抢回一条生命。大象新闻记者贺强报道。
3: 5月12日上午，驾车行驶到商丘市宋城路与御苑路交叉口的田军营，发现前面一辆轿车突然停在行车道中央不动了。
4: 正好他挡在我前头，我一直按喇叭，他车就是不动，我感觉不得劲，然后我下车去看啥情况，然后我拍窗户，我叫他，咋的都不答应，他手里边拿着手机，嘴里边吐着白沫，我感觉人已经迷糊了。
3: 发现情况不对，田军营一边报警，一边拦下了巡逻经过的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勤车辆，队员毛黎明。
5: 我们当时正在巡逻，那位大哥一喊，我们就赶紧下来了，一看人昏迷，口吐白沫。
3: 执勤车上的队员们二话不说，立刻上前救援。队员李腾飞：
6: 当时啥也不想，也顾不上碎玻璃划不划手，就想着赶紧把人救出来。
3: 队员杨刘洋：
7: 我们五个人合力用了3分钟时间把窗户砸开，把人救了出来。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但是在那个时候穿上这身衣服就得往前冲。
3: 现场瞬间变成了临时急救室，五人分工明确，有人拨打120，有人疏导车流，有人守在司机身边。急救人员赶到后，他们又配合医护人员进行心肺复苏，一下两下三下，终于昏迷司机恢复了自主呼吸。队员蒋孝辉：
5: 听到他喘过那口气，我们心才落下，医生说如果再晚3分钟，人可能就没了。
3: 目前获救司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医生砸玻璃算我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一句穿着这身衣服就得往上冲是扛在肩上的担当。他们合力托举生命的瞬间成为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
8: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中原农谷国际引种中心16号在河南新乡中原农谷揭牌，旨在深化国际合作，引进优质种质资源。
1: 据省政府新闻办消息，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与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合并举行。省运会赛事周期为5月至8月，开幕式定于8月18号在安阳市举行，8月30号闭幕。
8: 5月15号，省发展改革委发布通告，公布河南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空域高度为真高120米以下，划定范围以外的空域属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区域。
1: 5月15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度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备案设立工作。本次申报全程网上办理，面向全省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及新型研发机构。

0: 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6月30号。
1: 5月15号，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2026年第三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本批次配租项目共137个，3428套房源，详情可登录正好办 APP 正好住查看。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鹤壁、新乡、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和北部、南阳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济源、焦作、南阳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中西部、北部23到25度，东部、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中雨转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赵磊，主播江岩公岩，监制陈平，打爱丽长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

0: 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规范监管、暖心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古城镇常庄村深耕樱桃种植产业，使其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动能，我市坚持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规范监管、法治护航、暖心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持续强化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筑牢公平有序市场根基，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完善产权保护、社会信用制度体系，聚焦涉企执法、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清查整治，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深化助企纾困服务，深入实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打通惠企政策落地堵点，健全政策直达快响机制，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发展痛点难点，针对性破解融资、土地、用工等要素保障难题，加快推进企业升规入统、上市培育工作，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中小微企业融资实现增量、扩面、降价，切实减轻企业经营压力。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将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持续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为我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到家服务，是指通过线上平台预约，由服务人员上门完成的生活服务类型，涵盖家政、维修、养老、育儿等领域，具有便捷高效、价格透明的特点。即时零售，是指依托本地实体零售供给，通过线上下单、线下即时履约，30分钟内完成商品送达的零售新业态，核心是本地供给加分钟级配送。GAP 全称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简单说就是为中药材从种植到采收全流程制定的标准化操作指南，核心是确保药材质量稳定、安全可控，从源头解决传统种植中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GAP 针对中药材的特殊性，把种植过程从凭经验看天收传统模式转变为有标准可追溯的规范化模式，最终目的是让药材不仅长得好，更要有效成分达标，有害杂质不超标，能满足药品生产的原料要求。智能压滤多元发力，以精准分离领跑中西部，包新线填补国内空白，为高端装备制造强基赋能，

0: 从环境感知到自动饲喂，智慧物联让传统养殖业拥抱数字变革。如今的禹州千帆竞发，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正在装备制造、新材料、数字农业等领域拔节生长。他们稳步壮大，加速崛起，得益于我市主动摒弃粗放扩张的发展老路，跳出同质化竞争困局，锚定专精特新、精准发力、精准施策、深耕细作的生动实践。在大张过滤生产车间，超高压智能压滤机正有序装配。该公司依托自主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订单排产、生产加工、远程运维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其智能过滤系统精准匹配化工、医药等领域特殊需求，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二位、中西部第一位，远销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依托智能化改造与模式创新，公司年营收突破5亿元，成为环保装备领域标杆企业。一花引百艳，一叶带百星，我市细分领域冠军企业遍地开花，多点出彩。恒利来研发的包芯线技术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风电、新能源等高端制造关键环节。华电瑞天发力智慧畜牧赛道，深度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有效破解规模化养殖环境调控、智能管理难题，补齐禹州智慧畜牧装备产业短板。诸多专精特新企业加速崛起，是我市以新质生产力驱动装备制造产业转型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聚焦环保装备、绿色铸造等优势领域，坚守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转型升级工作专班，坚持项目为王、创新为核、转型为要，统筹推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优服务，推动产业从初级基础加工加速向高端装备、成套设备、系统服务全链条跨越升级。为激活创新动能，我市还持续强化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平台搭建与产学研协同创新。2025年，八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累计176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5家企业建设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龙头引领与政策赋能下，我市企业梯队不断壮大，产业生态持续优化。2025年，培育工业小升规企业73家，7家企业入选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5家产能落后企业关停退出，产业结构实现提质优化。
1: 眼下，古城镇长庄村英硕樱桃园迎来丰收季，鲜红饱满的樱桃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小小的樱桃产业正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
0: 走进樱桃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枝叶间，一串串樱桃压弯了枝条，樱桃各大枝多，酸甜可口，微风拂过，果香四溢。
2: 我种植樱桃已经有6年多了，今年的樱桃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很多，一亩地现在也能产个600多斤。现在的订单源源不断，采摘园里边游客也很多，靠着种植樱桃，一年下来的收入也是十分可观的。
0: 为保障樱桃品质，基地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标准，引进10余种优质樱桃品种，落实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从品种选育到日常管护，全程提质增效，让长庄樱桃市场竞争力稳步增强。产业发展过程中，基地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助力群众就地稳增收。
2: 现在基地每天都有村民过来务工，都是咱本村或者周边的乡亲们啊。一天大家能有个100来块钱的收入，既能照顾了家庭，又能增加了收入。我发展这个产业，不光是为了自己致富，更希望能带动父老乡亲一起增收，一起把日子过了越来越红火。
0: 如今，长庄村樱桃产业实现规模化、特色化发展，村民可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获得双重收入，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劳动力资源，切实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3: 我唱首找村民，给樱桃园帮忙干活，一天百十块钱的押金，还扎过钱。
0: 一颗小樱桃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当前樱桃产业已成为常庄村富民兴村的甜蜜引擎。下一步，常庄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擦亮本土产业名片。
4: 下一步，我们重点做好树品牌、创名气，擦亮常庄村樱桃特色产业名片，常态化邀请农业专家进村入户，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品种优化和管护培训，两位全程靠上服务，做好土地协调、农资保障、产销对接等兜底工作，持续壮大特色主导产业，以产业兴旺有力助推全村乡村振兴。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雨欣建材欧神墨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墨，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2: 学习雷霆风，
3: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4: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晚上好，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的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
1: 星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公时，期待你的参与。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禹州，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声，路遥一色，出遥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禹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禹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禹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禹州，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岁数了，啊，留给我们的日子真的不多了，你不珍惜，那不越来越短吗？尤其身体平时就虚，平时就弱的，尤其是有基础病的，基础病再多的，平时啊，你就得打好基础，平时。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

0: 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

0: 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1: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 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4: 长征二号 F-遥23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6: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4: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6: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7: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务院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9: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8: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0: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1: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右铺贯通。
10: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

0: 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 随着最后一片储河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峰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2: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体把声音又反不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9: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0: 我对机械手我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

0: 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4: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3: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5: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3: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6: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7: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9: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沿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1: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2: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消灭涝树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消灭颗粒归藏。
1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4: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

0: 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2: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由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

秀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今天播出。进出之间，河南与世界双向奔赴。
1: 河南挖掘潜力，拓宽就业渠道，以稳岗扩岗助力千万劳动者在中原大地各展其才，各安其业。
0: 智慧中原树筑新域系列报道今天请听。数字赋能，从 AI 课堂到智慧治理。
1: 河南正式进入汛期，全省各地多措并举确保安全度汛。
0: 多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河南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国际陆港考察时提出，希望河南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做贡献。河南牢记嘱托，加密完善国际物流网络，一列列钢铁驼队穿梭亚欧，勾勒出与世界双向奔赴的新格局。请听报道。
0: 早上8点，一趟刚从哈萨克斯坦抵达郑州国际陆港东作业区的中欧班列正在进行卸车作业，车上装载的是私用小麦和大麦混合粉。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海波：
2: 东作业区立足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持续深化班列加仓储加供应链的一体化运营模式，成功的落地了东盟木薯淀粉集散中心、东亚小麦粉集散中心等，打造了一个郑州国际陆港大宗商品的贸易高地。
0: 如今的郑州国际陆港是原陆港的扩容升级版，规划总面积50平方公里，核心设施已全面投用。目前新旧两个陆港已覆盖27个境外站点，连同10个出入境口岸的丝绸物流网络。河南中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黄向超：
3: 管路也管路正常，制冷系统没有泄漏，皮带没有毛刺，没有裂纹，张紧度正常。
0: 盛夏将至，河南出口农产品、进口时令水果的运输需求激增，工作人员正在对冷藏集装箱进行检修，保障冷链运输畅通。而冷链物流正是中欧班列郑州全国首创的特色优势。河南中裕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志刚：
4: 针对于这个货物不够一个集装箱的中小客户，我们推出了集拼集运业务，就是把中小客户的不足一个集装箱的货物，我们集中到一个集装箱来发运。我们对客户就是按体积来进行收费，这样就是说既保障了运输时效，又降低了运输成本。
0: 郑州车站海关副关长赵宁：
5: 郑州车站海关首创了中欧班列通关模式智选菜单，推广中欧班列回程运费扣减、铁路快通、先查后装，切实提升郑州铁路口岸通关时效，降低企业通关成本。仅中欧班列回程运费扣减一项，一年就为企业节约税款150万元。
0: 政企同心，钢铁驼队行稳致远。目前中欧班列郑州已直达全球40多个国家、140多座城市，开行班列由2014年的87列攀升至2025年的3735列，增长了40多倍，约占全国开行量的11%，开行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河南中裕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康淑霞：
6: 中裕港务集团将按照稳西拓北扩南总体思路，做优做强欧洲传统线路，聚力打造东盟班列区域季节枢纽，加密完善中亚班列物流网络，加快境外枢纽节点、海外仓、海外季节中心等服务网点布局，到2015末全面建成具备万列千万吨承载能力的内陆国际大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挖掘潜力，拓宽就业渠道，以稳岗扩岗，助力千万劳动者在中原大地各展其才，各安其业。智慧中原树筑新域系列报道，今天请听。数字赋能，从 AI 课堂到智慧治理。
1: 5月16号，2026郑州大学生集中毕业典礼在郑州轻工业大学举行，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典礼并讲话。
0: 5月11号至14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南昌率调研组。

0: 赴洛阳、郑州、濮阳等地，专题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1: 5月13号至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星赴南阳平顶山调研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作为人口大省，河南把高质量充分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以产业扩容增岗、技能赋能提效、服务精准护航、创业带动扩面为抓手，让千万劳动者在中原大地各得其所、各展其才、各安其业。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在许昌市举办的一场网络主播培训会现场，市民魏女士认真听讲，仔细记录。
3: 我是一个全职妈妈，我一直对网络也挺感兴趣的，但是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刚好趁这个机会想学习一下，然后能不能做一点就是额外的收入。
2: 此次网络主播培训特邀短视频直播专业机构讲师，从网络主播形象设计与服装穿搭、网络主播的自我运营和包装、短视频拍摄的基础方法和技巧等方面为参训学员进行系统讲解。短视频博主施亚科：
4: 有很多人也都想去学习自媒体方面啊，现在这个机会呢，政府大台给大家提供了这个平台去免费学习这一块，我觉得挺不错的。
2: 数据显示，2025年河南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20万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45万人，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000万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重达28%。技能对就业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就业的源头活水在于产业的蓬勃生长。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郑州比亚迪产业园车间内，机器轰鸣，汉花飞溅。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链主企业，比亚迪在河南的布局不仅带动电池、零部件、物流等上下游近100家配套企业集聚，更直接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超3万个，让众多外出务工的河南人实现家门口上岗。在位于新乡市封丘县的30羊绒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由18条智能化吊挂生产线组成的神经网络，让生产变得绝顶聪明。工人们甚至不需要起身，一片就自动送到了操作台前。公司缝制车间主任申学珍：
3: 之前就是我们一直在找上道工序，找下道工序，现在我们是直接找到人，精准到这个人，整体效率的话能提升30%左右。
2: 该项目全面投产后，首年产值预计达到7.5亿元，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公司总经理张军：
5: 目前呢，我们已经与国际上的3个知名服装品牌形成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了这个今年的年底，计划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能形成月产40万件的生产能力。
2: 2025年，河南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突破2万家，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定在30%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吸纳就业超800万人，产业链就业承载力持续增强。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河南实施一人一策精准帮扶。今年3月，在河南师范大学，来自全国20个省市的38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12000个优质岗位，吸引超2万名省内外高校毕业生到场求职。招聘会现场，学校重点推介的就业西向计划引起了不少学生关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教体局带来的16个中小学教师岗位，2个小时就收到了300多份简历。河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宋烨：
6: 首先呢，就是房企拓岗，深入到学校企业，把市场的岗位需求带回来，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岗位选择机会。其次呢，是建立精准的就业指导体系，用信息化的手段给学生推送岗位。最后呢，是深入推进就业西向计划，引导学生把个人理想和国家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2: 在濮阳市2026年就业援助季暨促进残疾人就业大型专场活动现场，上100家优质用工单位针对不同残疾类别、不同技能水平的求职者，量身定制了1300多个适配性岗位。某公司人事专员袁帅：
7: 我们也想在这个招聘会现场再扩大我们的就业范围，再多招聘一些相关的人才过来，他们的基本工资能达到4000家，重要岗位能达到6000家，我们也希望能够扩宽渠道，为社会减轻压力。
2: 记者从河南省人社厅了解到，到2030年底，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预计将为基层持续输送高素质人才3万多人，大学生助企服务。

0: 这项计划每年推动万名大学生下基层筑起服务，毕业生见习计划每年开发高质量见习岗位13万个以上。
1: 从网络赋能到智慧应用，河南信息通信业正以数字力量激活产业新动能，点亮民生新场景。大象新闻今天起推出智慧中原数筑新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数字赋能，从 AI 课堂到智慧治理，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信阳市黄川县，提到教育，大家想到的可能是黑板和粉笔，但是在这里 5G 和 AI 成了老师的新教具。
3: 点击演示学生，
4: 演示学生，
3: 向所有同学演示，点击确定。好，那么全班同学的电脑上都有这个16号同学这个电脑屏幕了，我们可以共享。
0: 信阳市黄川县第四中学党建办副主任潘瑞：
3: 以前学校建机房几十台电脑放一间屋子，现在换了云电脑，学生面前只有一个小巧的轻量终端，所有的计算都在云端完成。
0: 不仅能轻松上课， AI 助教平台还能帮老师备课纠音出题，精准捕捉每个学生的薄弱点，让每个孩子按自己的步调成长。家长还能通过手机端远程查看孩子课堂学习、校园生活实时状态。中国电信河南公司副总经理文永峰：
5: 下一步我们将把这套标杆模式全面推向全省，依托云网数字杆大模型一体化能力，实现教学品管研的全场景覆盖，全力以数字化转型助推全省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
0: 离开课堂走进村庄，在南阳西川县四湾镇黄连树岭村，村民通过电视机就能全程参与村务决策。南阳西川县黄连树岭村村民高红河：
6: 这村里的大小事务我们在电视上都能看到。
0: 南阳西川县黄连树岭村党支部书记石先杰：
7: 过去这个组织个群众代表会是人员很不好组织，现在但是你老百姓足不出户都可以掌握一些村里一些大小事务。
0: 这样的一村一平基层治理平台目前已覆盖西川县383个行政村，实现了县镇村三级信息的贯通。如果说一村一平基层治理平台是服务民生的暖心桥，那么这张覆盖全县的声像联动防护网就是守护安全的硬盾牌。河南广电网络西川县公司总经理刘春杰：
8: 这里就是依托中国广电 5G 网络建设的西川县大数据中心综合平台，也是这个全县的智慧大脑。这个全县506平方公里的这个单张口水域，包括五大河流和重要支流全部纳入实时监控。
0: 这块屏幕不只会看，更会思考。通过全县河道水库周边布设的智能摄像头，可实现对单江口水库的防溺水、非法垂钓、漂浮物堆积、人群聚集的实时监测。中国广电河南公司总编辑李亚：
9: 从西川的一村一平到全省的智慧广电加行动，我们正以数字技术重构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的连接方式，让基层治理既有科技精度，更有民生温度。
0: 河南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管理处处长曹正刚：
10: 目前全省行政村已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为各项智慧应用落地提供了坚实底座，全行业将继续开展民有所呼我必有应活动，让服务更有温度，让发展更有质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正式进入汛期，全省各地多措并举确保安全度汛，多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河南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
1: 5月15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据预测，今年汛期全省气候状况总体偏差，降水呈北多南少分布，存在旱涝并存、旱涝急转的可能。目前，河南已全面启动24小时值班值守，压实防汛责任，备足防汛力量物资，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0: 在咸平水库灌区工程洛阳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穿越河道等关键工程的施工。这一工程关系到洛阳平顶山百万群众饮水和50多万亩耕地灌溉。河南省咸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厉从石：
9: 不限容量境内的

0: 后岛鹤、马兰鹤、半凤鹤、关帝庙沟、下东沟等关键守河工程的巡墙节点已全部完成，主河道具备行洪条件。
1: 而在平顶山武冈市，石曼滩水库已全面切换至汛期运行模式，水库将测雨雷达与现代化管理矩阵平台深度融合，能够实现洪水精准预报与科学调度。河南省石曼滩水库运行中心调度科科长程林：
2: 测雨雷达是防汛第一道防线的核心装备，测雨雷达与矩阵平台的融合，能够体现一至三幺四锁定强降雨中心，延长洪水预见期，保障汛期的精准预警与调度。
1: 截至目前，全省水利系统已修订完善省级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及重点流域河道水库调度方案，并多轮次开展防汛抢险实战演练，构建起全覆盖的防汛责任链条。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3: 全省各级水利部门统筹储备五大类60个品种的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达4.59亿元，已建强144支共计7000余人的专业化抢险队伍，随时参与应急处置，保障全省平稳安全度汛。
1: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河南即将进入三夏生产关键时期，今年三夏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套，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
4: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16号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16号至19号，河南西部、北部、西南部和南部将先后出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河南全省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防范。具体防御措施包括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做到雨止田干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密切关注天气动态，抢抓晴好天气，做好田间管护，根据小麦生育进程科学喷药，预防病害发生蔓延，适量喷施叶面肥，延缓根系和叶片衰老，促进籽粒灌浆。一旦发生倒伏，要以保根保灌浆为主，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损伤。
1: 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如今经过净化处理的再生水已经成为城市用水的第二大水源，有效提高了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我们到郑州看一看，再生水再上岗后都怎么用。大象新闻记者孔德磊报道。
5: 我现在是在郑州金融岛的一个写字楼，现在呢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是32度，这里的温度只有23度。那这份凉爽呢，来自于用再生水的超级大空调。
4: 目前郑州金融岛是河南省再生水最大的供冷供热项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入再生水供冷供热管网后，岛上14栋办公楼每年节省的运营费非常可观。郑州平安金融中心项目物业负责人王光磊：
6: 大厦4.2万方，用传统的空调每年是120万的费用，如果用再生水以后，可以达到60，节省了将近一半。
4: 再生水俗称中水，是城市污水经过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水资源。中原环保在郑州金融岛创新开展了再生水集中供冷供热项目，核心设备就是这个水源热泵，它利用水自身的热量，通过压缩机和制冷剂共同作用，将热能送到需要的地方。中原环保再生水运营中心主任乔万喜：
7: 冬季将水中的热量转移至房间，从而给房间供暖，夏季将房间的热量转移至水中，从而给房间供冷。简单来说，它就像一个热量搬运工，将热量从房间搬运出水中，或者将水中的热量搬运至房间，从而起到供冷供热的作用。
4: 再生水的用处这么大，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在郑州码头港污水处理厂汇集了周边209平方公里、180多万人口的日常生活污水，经过物理沉淀、微生物分解、活性胶吸附等净化工艺之后，城市污水才能变为清澈的再生水。中原环保码头港水务分公司副经理何孝天：
8: 通过过滤、拦截，包括沉淀的方式来初步降解进水中的各种污染物，通过细菌来降解进水中的各种各样的污染物，采用这个活性胶吸附。

0: 数，可以降解我们二人出水中的一些 COD， 也就是化学需氧量。这是我们的这出水跟这个平常饮用水的一个对比，基本上看不出区别，这也证明我们的水质的话也特别的好。
1: 目前中原环保的再生水供冷供热已覆盖郑州金融岛、郑州地铁等重点场站、郑州东站等十多个项目。中原环保再生水运营中心主任乔万喜：
2: 去年我们累计供应再生水6000万吨，预计今年夏季我们可以节约标煤1100吨，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00吨。
1: 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可用于城市绿化、消防、景观环境、工业用水等方面，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近日，商丘街头一位司机突发疾病，昏迷在车内，危急时刻，一声“砸玻璃算我的”，后车司机和路过的四名综合行政执法局队员挺身而出，合力抢回一条生命。大象新闻记者贺强报道。
3: 5月12日上午，驾车行驶到商丘市宋城路与御苑路交叉口的田军营，发现前面一辆轿车突然停在行车道中央不动了。
4: 正好他挡在我前头，我一直按喇叭，他车就是不动，我感觉不对劲，然后我下车去看啥情况，然后我拍窗户叫他，咋的都不答应，他手里边拿着手机，嘴里边涂着白沫，我感觉人已经迷糊了。
3: 发现情况不对，田军营一边报警，一边拦下了巡逻经过的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勤车辆队员毛黎明。
5: 我们当时正在巡逻，那位大哥一喊，我们就赶紧下来了，一看人昏迷，口吐白沫。
3: 执勤车上的队员们二话不说，立刻上前救援。队员李腾飞：
6: 当时啥也不想，也顾不上碎玻璃划不划手，就想着赶紧把人救出来。
3: 队员杨刘洋：
7: 我们五个人合力用了3分钟时间把窗户砸开，把人救了出来。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但是在那个时候穿上这身衣服就得往前冲。
3: 现场瞬间变成了临时急救室，五人分工明确，有人拨打120，有人疏导车流，有人守在司机身边。急救人员赶到后，他们又配合医护人员进行心肺复苏，一下两下三下，终于昏迷司机恢复了自主呼吸。队员蒋孝辉：
5: 听了他喘过那口气，我们心才落下。医生说如果再晚3分钟，人可能就没了。
3: 目前获救司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医生砸玻璃算我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一句穿着这身衣服就得往上冲是扛在肩上的担当。他们合力托举生命的瞬间成为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
8: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中原农谷国际引种中心16号在河南新乡中原农谷揭牌，旨在深化国际合作，引进优质种质资源。
1: 据省政府新闻办消息，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与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合并举行。省运会赛事周期为5月至8月，开幕式定于8月18号在安阳市举行，8月30号闭幕。
8: 5月15号，省发展改革委发布通告，公布河南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空域高度为真高120米以下，划定范围以外的空域属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区域。
1: 5月15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度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备案设立工作。本次申报全程网上办理，面向全省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及新型研发机构。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6月30号。
8: 5月15号，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2026年第三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本批次配租项目共137个，3428套房源，详情可登录正好办 APP 正好住查看。今日天气。
1: 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中西部、北部

0: 部23到25度，东部、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今天夜里，淮河以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北中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明天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其中东南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市今天中雨转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五月，气温逐渐升高，手足口病进入每年的高发季节。该病主要由肠道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5岁以下婴幼儿是主要的易感人群。孩子发病之后，常出现发热、手心、脚心、口腔黏膜、肛周部位出现疱疹或者是小溃疡，因为疼痛明显。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规范监管、暖心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古城镇长庄村深耕樱桃种植产业，使其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动能，我市坚持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规范监管、法治护航、暖心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持续强化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筑牢公平有序市场根基，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完善产权保护、社会信用制度体系，聚焦涉企执法、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清查整治，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深化助企纾困服务，深入实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打通惠企政策落地堵点，健全政策直达快响机制，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发展痛点难点，针对性破解融资、土地、用工等要素保障难题，加快推进企业升规入统、上市培育工作，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中小微企业融资实现增量、扩面、降价，切实减轻企业经营压力。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将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持续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为我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到家服务，是指通过线上平台预约，由服务人员上门完成的生活服务类型，涵盖家政、维修、养老、育儿等领域，具有便捷高效、价格透明的特点。即时零售，是指依托本地实体零售供给，通过线上下单、线下即时履约，30分钟内完成商品送达的零售新业态，核心是本地供给加分钟级配送。 GAP 全称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简单说就是为中药材从种植到采收全流程制定的标准化操作指南，核心是确保药材质量稳定、安全可控，从源头解决传统种植中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GAP 针对中药材的特殊性，把种植过程从凭经验看天收传统模式转变为有标准可追溯的规范化模式，最终目的是让药材不仅长得好，更要有效成分达标，有害杂质不超标，能满足药品生产的原料要求。
1: 智能压滤多元发力，以精准分离领跑中西部，包新线填补国内空白，为高端装备制造强基赋能。从环境感知到自动四位智慧物联，让传统养殖业拥抱数字变革。如今的宇宙千帆竞发，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正在装备制造、新材料、数字农业等领域拔节生长，他们稳步壮大，加速崛起，得益于我市主动摒弃粗放扩张的发展老路，跳出同质化竞争困局，锚定专精特新、精准发力、精准施策、深耕细作的生动实践。
0: 在大张过滤生产车间，超高压智能压滤机正有序装配，该公司依托自主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订单排产、生产加工、远程运维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其智能过滤系统精准匹配化工、医药等领域特殊需求，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二位、中西部第一位，远销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依托智能化改造与模式创新，公司年营收突破5亿元，成为环保装备领域标杆企业。一花引百艳，一叶带百星，我市细分领域冠军企业遍地开花，多点出彩。恒利来研发的包新线技术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风电、新能源等高端制造关键环节。华电瑞天发力智慧畜牧赛道，深度融合物联网、人

0: 转型为要，统筹推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优服务，推动产业从初级基础加工加速向高端装备、成套设备、系统服务全链条跨越升级。为激活创新动能，我市还持续强化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平台搭建与产学研协同创新。2025年，八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累计176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5家企业建设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龙头引领与政策赋能下，我市企业梯队不断壮大，产业生态持续优化。2025年，培育工业小升规企业73家，7家企业入选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5家产能落后企业关停退出，产业结构实现提质优化。眼下，古城镇长庄村英硕樱桃园迎来丰收季，鲜红饱满的樱桃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小小的樱桃产业正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走进樱桃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枝叶间，一串串樱桃压弯了枝条，樱桃各大枝多，酸甜可口，微风拂过，果香四溢。
1: 我种植樱桃已经有6年多了，今年的樱桃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很多，一亩地现在也能产个600多斤，现在的顶点源源不断，采摘园里边游客也很多，靠着种植樱桃一年下来的收入也是十分可观的。
0: 为保障樱桃品质，基地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标准，引进10余种优质樱桃品种，落实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从品种选育到日常管护全程提质增效，让长庄樱桃市场竞争力稳步增强。产业发展过程中，基地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助力群众就地稳增收。
1: 现在基地每天都有村民过来务工，都是咱本村或者周边的乡亲们啊，一天大家能有个100来块钱的收入，既能照顾了家庭，又能增加了收入。我发展这个产业不光是为了自己致富，更希望能带动父老乡亲一起增收，一起把日子过了越来越红火。
0: 如今长庄村樱桃产业实现规模化、特色化发展，村民可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获得双重收入，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劳动力资源，切实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2: 我长庄村村民给樱桃园帮忙干活，一天100来块钱的押金，还照顾家。
0: 一颗小樱桃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当前樱桃产业已成为长庄村富民兴村的甜蜜引擎。下一步，长庄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擦亮本土产业名片。
3: 下一步，我们重点做好树品牌、创名气，擦亮长庄村樱桃特色产业名片，常态化邀请农业专家进村入户，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品种优化和管护培训，两位全程靠上服务，做好土地协调、农资保障、产销对接等兜底工作，持续壮大特色主导产业，以产业兴旺有力助推全村乡村振兴。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不醒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